0: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ᱤ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ᱠᱷᱚ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ᱡᱤ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ᱠᱷᱚ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ᱤᱞᱟ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ᱠᱟᱨᱡᱟᱞᱚᱭ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ᱯᱟᱛᱟ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9955131364 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ᱰᱮ ᱞᱤᱧ ᱠᱮᱪᱮᱫᱮᱜᱼᱟ
1: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ᱸᱫᱮᱥ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ᱤᱧ ᱵᱨᱟᱧ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0: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